0: 你负责话，我听下马上来讲，你做起来难。该做着，他就负责破，还听着不着那个好没说，完他非要买，回去那边就是啊，我就是就两个人做什么的，两个人什么的，我是厉害的啦，不是说我成康么？买一天给几两嘛就，每天给你观看你这些。这是买房子，那房价我们政府给的嘛？
1: 我说，
0: 那有些是那个家生是乱家，我爱富人家的，我觉得。
1: 哦。
0: 蛮困难的，蛮困难的，我咱们家庭要过那个，再再点要赚，是不是的嘛？
1: 阿门，才能过那个多。
0: 好了，没事。
1: OK， 爸。阿门。
2: 你出生时就要过这个，这个是基本资格的。
3: 0982 0981 2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982 0

0: 好晒呀，晒呀的。
1: 好心好心很多，送给了你那句，说不满话就飞。
0: 好水了，
1: 你说不满话就飞。我去哪里办哪样的感觉，你说不满话就飞。我去哪里办哪样的感觉，我忘不掉我体里碎的那股痰，满眼乌鸦子，一丝一缕的散落。